0: 一起周三。如果说这个情况呢，你基本上看是那里那个下面的 radio 就转到
1: Yeah, 3, call the monster report, the car is stolen, 258 York.